0: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1: 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
2: 让旋律的翅膀带我们飞越山川，它以激昂的旋律

0: 恩和不恩。路况实时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2: 天气真好，主人很想不通，
3: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
2: 我是性格温顺的
4: 正能量， Lisa 是专辑故事呈上。

0: 没有把握请不要闯入呈现黑色的区域内。夜间行车车证。二，注意控制车速。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呀。
2: 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3: 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2: 我更好。
4: 车保护你。
1: 雨是基本的礼貌。
5: 要奖励。
6: 多说一句心的安慰。
7: 同学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度。
8: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
9: 行吗？
8: 一路畅。
10: 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平台搜索辽宁高速。
11: 窗外有风雨，心中
10: 是六月初九，其他的十三个城市都在30度及30度啊，太阳光从早上晒到晚上，补水的效果会更好一点，逐渐多起来了。一直到下周的开头，最初呢，还是要记得带好雨具，并且做好防暑。
12: 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
10: 路上，开车在服务区停车2-3分钟左右，车里边的热气基本上就排出，比较稳定。的门外反复匀速的开关，对角开窗开门，对吧？你开的是副驾，窗一关。正常开空调就行了。然后呢，建议您尽量选择阴凉的区域停留，或者2个小时左右，根据您的自身状态来说，做好自身的安全防范，从容应。哎呀，
13: 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14: 嗨，我一着急，
15: 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4: 停车开门先。

0: 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拿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啊，我是。
2: 外的危险，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3: 我要在沈北七星
4: 有05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见
5: 两车相遇，
6: 开什么远光啊？你能不能
2: 用远光灯才能让你看得更远？
7: 这好，
8: 健康中国靠。
9: 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
10: 哦，对不起，
9: 非法改装，合在一起，知道该接受什么处罚吗？
11: 我一起下车，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
12: 在高速上。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一
13: 下。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
14: 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15: 清晨车水马龙，今天的路是否？
16: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嗯，
17: 天高发的一个情况啊，直到开路段的时候，车辆突然间向左偏离车。刘某系好安全带了，只是受了轻微伤，身体是处于极度的疲劳状态。刘某。所以咱们也财产安全，也呼吁您犯困的时候，您就到服务区去休息休息。联动机制与施工单位实时共享路况信息，同步调整疏导方案，联合交管。咱们今天的高速小课堂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1: 来不及了，不管了。
2: 在更含一份温暖与关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0: 谨防二次事故。高速公路发生轻微事故时，请牢记九字诀。
1: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2: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
3: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4: 全常识，需记牢。
5: 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6: 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
7: 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
8: 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献他们到中
9: 牌啊。
10: 懒得上牌呀。
9: 对对，老虎警官，
11: 兔子
9: 你抢答，陌生人打电话
12: 不说。
4: 我愿为你驱散阴霾。
1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
14: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您家开空调之前洗没洗啊？度清洗的一话呢，还是得找一些专业的人员来看。王女士最近通过某生活服务平台预约了，那么王女士的遭遇啊，也并非是孤立啊进行作业，导致空调的核心部件内容也不一样。如果说长时间没洗呢，大厂空调该不该洗，不光是前的人群是尤其要担心的。谈到空调本身的物理性能，但是当消费者立即的污垢，第二步呢是刷洗，实现三电呢，一开机呢可能就会随着出风口直接。所以各位，您家里边的这空调在清洗的时候呢，
15: 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9: 所以需要我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施工路段通行指示要点，在高车辆紧急刹车、紧急变道导致时，遵章守法、文明驾驶，怎样应遵照标牌指示行车？夜间施工路段应与行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行车距离。施工时，可供行驶车道变少，连续驾驶车辆超过4小时，需要驶入。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
1: 监视种地，严禁拍照。哟，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治。
2: 小心没油了。
3: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天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
4: 草长莺飞，
5: 绿荆阳不知秋。
4: 万物休养。
6: 我不关心天气。
7: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
8: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
9: 过劳工作，没谁比
10: 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
11: 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
12: 让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3: 信了，
1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不。
15: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
16: 伏案书写课外阅读的时长本就不短，保护委员会对20款热销的大路灯开展了。所谓的大路灯啊，其实就是一种落地上投射天花板，依靠慢反射补充，大概是1米啊，影基本上是可以消除掉的。房间带来更加柔和的环境光，避免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这样的。医院主治医师乔春燕介绍，大路灯举例用眼，所以让大家

0: 把灯光照度显色、蓝光频闪等核心产品性价比是最高的，那业内人士呢也会低很多。所以说您要是如果说处哎看一看有没有频闪，也是
1: 来出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
2: 我给眼睛放个假，
3: 把仅有的阳光驶完长江穿。

0: ETC 网点工作人员王子被暂停停用，需要点击链接让您填写姓名身份证。第一，陌生短信连接兼不幸遭遇诈骗，立即保
1: 6199。想了解实时路

0: 家了。请问，这一上午我爸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1: 这是脑筋急转弯。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个电话了。
0: 而且，
2: 点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的旅途，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一路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这档节目中会跟您聊聊关于自驾旅行。舒心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体检完拿到报告，就会看到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简单说看起来挺高，但大家不用过于担心，或者过量都可能诱发甲状腺结节。产品也可能给甲状腺带来负担，甲状腺激素合成障碍，从而增加结节。放射线治疗或者长期暴露在辐射，不良的生活习惯也会诱发结节。朋友因为长期操心家庭工作，说让我们休息一下，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人群，因为结节有一定的遗传性的人，还有肥胖人群，发病风险大点。盐，每周吃一二次富含碘盐，让甲状腺得到充分的休息。一是明确结节的性质，区分良性。如果碱气促、压迫食管导致吞咽困难、按摩刮痧等，其实这些方法不仅无

辽宁的高速公路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人群、预防方法以及治疗方式，或增加碘的摄入，建议成人每量高的食物，同时要避免食用加碘过量摄入碘，以免加重甲状腺的过等蔬菜，它们有助于增强机体的营养支持，维持身体正常生理功能。生活中常见的山药，山药作为常见的维生素以及钾、镁、铁等多些块，与焯水后的排骨同煮，加营养成分。此外，还可将山药与免一次性大量食用，以免引起血糖波。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谈天谈地。每次

0: 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二
1: 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
2: 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
3: 产安全。
4: 是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
6: 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7: 你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
8: 屡见不鲜，尤其是不区路段坡陡斑急，横峰频繁，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公众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
7: 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不见不散，
9: 不见不散。
7: 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感受各，也请您记好024823650，是地理的界碑，更是生态的宝库。山脉绵延约1300公里，总面积大，拥有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白的皇冠，长白山景区内自然景观也是世界海拔最高的火山湖之一，同样令人惊叹。长白山瀑布位于天然生活着东北虎、梅花鹿、黑鹿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更是终为不嫌山。书中描述这座山朝的多位皇帝，包括金世宗、金为今天的生态资源保存奠定了山的神话传说，认为长白山，同时长白山也是朝鲜族文化特色美食种类丰富，包括冷面。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给准备出行的听众朋友们准备了一份超适合冬季的12到2月。夏天来到一见的雾凇景观，晶莹剔透，宛如早上早点出发，同时提前查看北侧的天文峰和龙门峰之间的缺口流底，周围林木葱郁，环境幽静，看各个景点。天池西坡约15公里，目前已开往至长白山的火车全程约6小时。了解了交通情况，部分度假村还设有温泉，过一段美好的旅行回忆。好了，听众。

0: 而另一些人则无论如何也请不动。是哪些人呢？
1: 入社会后，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变化。50.8%的人都选择不再参加，折射出现实里的人情冷暖。李英佩、谢阳、苟丹丹等人是高中最要代，几个人围坐一桌，聊过的少年心再度复苏，那聚会的目的就现实许多。他们是情况，也无法预料，酒过生意早已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利益的纽，如今事业有成。两人就这样恩爱晒小孩，以为这样能赢请不动呢。第一类，收山的任务压得透不过气，要么业的安稳，自我的成就，哪一项高管参加同学聚会，结果老同学找各种，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示好，之后的自保也是为人处事的智慧，都不愿意浪费时间在这些无意义的社交上，静静待着读书、品茗、听歌。很多人不知道这两个看上去八毫的友谊，奇妙的人生。谢谢母校安盛欢，胡狼也在交谈中了解到，没问题，我这边资源多的是，你等我消息。看到这句话，胡狼的心情瞬间，再投缘的关系也会走向分崩离析。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往往都建立在彼此圈层地位，我们不否认还是有人参加同学聚会及时从中抽身，把精力花，与其和一群人口是心非的
2: 车轮向前，思乡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3: 也是对方只会觉得他急了，果然有问题，甚至连旁观者也，楼道里就你走得勤，肯定是你顺势为掏出一碗凉粉。而闹剧中的胡万却轻描淡写地说，就像纸牌屋里弗兰克那句经典台上，否则就只能永远法则只反击不自证。负责了公司的一个重要项目策划，即连续加班做策划案，查了大量都要被怀疑。小王府里的真理，最好的防御永远，这时有些人马上反击，你升职加薪被同事阴阳，英国首相丘吉尔猎物，反击者才能成为制定中自证清白的人，往往会被困在讨价。黄渤在这方面吓得观众大笑时，真正的高手，几年我一直在金马奖做客，把这里，但是我们可以自如地切换沟通系统，在赶项目，试试笑着接招一样。你别急着证明，生活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说的是往泥潭扔炸弹。愿你不再为吵架而烦恼。
4: 99，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们，
5: 一定听你的。
6: 着急的李总，
7: 心仪远方，当窗外的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2: 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
0: 这些迹象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窘迫，
8: 免得会消极，缺乏自信，从而养成。据这位母亲说，自己是故意买的慢车，多少生活的苦呢？无非就是站的腰。朋友的留言也很扎心，女儿大学毕业，眼界拓认知。在这个省，除了让孩子产生内耗和自卑外，因为穷才能有更多选择。我过节，婆婆很高兴说要包饺子，一段就是食物中毒，不能进医院发异味才挪进冰箱，而这一次吃出胃病再花钱治病。这一生拿命省钱很容易啊，可是但省什么都不能省健康，宝贵的财富若是不守规矩光进步，没曾想到这成了他那个暑假最后悔。更令人无语的是，第二年暑假朋友关系这么熟了，免费办点事儿不难，是感情的相互维系。哪怕再没急着想赚快钱，对短期内看，最终在穷忙中越陷越深。快就有人顶替了甲的位置，而甲回来后，部下的乙依旧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还有手里几乎没有任何资源，如何应对呢？的能力和价值，且永远不会过时的东西较量。人可以穷一时，但他也不用看到那么多苟且。
1: 作为他聊过几次低能量话题，受到了很热，的确没有期待中那么好，但也不像我们姐。他风趣的回答让我笑出了声，自己。所以啊，还是低。

0: sick 的答案更让别觉得没啥大不了的。要知道，医生身体还行，但心已死，无奈难以理解。又是过冬只穿几十块的军大衣，护肤只不过绕开试吃摊儿，让导购把推销话术憋回头，从不是随意的买买买，而是在。所以啊，与其苛求他们成龙成凤，偶尔还能帮忙取个快递，这每一条都是不用凌晨三点去医院挂号，不用饿。相信我，这样的爸妈绝于食不下咽，夜不能寐。所以，但胜在足够准时。就像改简历、开会敢摸鱼，偶尔能拒绝一口水，你说多贵？如果没有接送上下学，你做饭洗碗，我起共同孕育的成长，以及明星催促生个二胎，被邻居八卦还想去同学聚会，就截图老板骂人的聊天长工与名。第九异常，听到亲戚的孙子，中年人的福气是发现凑夹缝中求生存，但如果咱们的眼光找糖吃的人，日子都不会过得太差。如此一个中年人的顶级福报，不是
1: 柴米油盐的踏实里安放身心，
2: 在充满烟火气的日子里，接地气的活治愈一个人的是那些平凡。何西提议去当地最好的旅馆住一天，肉饼何西吃三分之二，三毛店就在沙漠里开张了。三毛将粉丝和肉末一起炒，普普通通的粉丝被三毛变成了吃不亦乐乎。为了改善生活，夫妻俩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
4: 因为此刻我们的车速较快，后车辆侧翻的情况安全威胁更大，正确且有些残忍，但特殊情况下找三角警示牌，人员迅速撤离到

0: 挨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1: 没问题，交给俺老朱吧。
2: 他都想点。哎，嘴巴说谁呢？
3: 还真放不下了。
4: 眼睛大，肚子小。
5: 下雨，则苗勃然兴起来了。周围的一切，满眼都是绿色。
6: 在那年的冬至，
7: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
8: 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后果也。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
12: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
13: 话各位好，我是陈宇，23-0248236官方直播间，了解实时的路况动态。多云的天气为主，云量偏多，但是呢，不意味达到33度，领跑全省啊。中午和午后这段时间进行户外火节气啊，最后一个节气大暑，下没完那种啊，大多是以阵性的。高速方面的消息，受到102国道经过逐段的现场排查，摸清了全部是。有司机问了，说几辆车一起走高速，车速呢也是从快到慢，扣分罚款的处罚啊。你要是跟朋友，也不用担心抓拍、扣分罚款什么的。说刚买了一辆二手车，准备上高速，但是我驾驶配备有一个持有相应或者是，虽然说这行驶路程啊耗时会有所增加，但是安全合规啊，这也是个选择。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2482362。

0: 上有效。
1: 停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
3: 人生的云淡风轻。
4: 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
5: 北邀明月，对为使君与操。
6: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情。生活时代的壮丽华章，
7: 捧螺丝钉，
6: 国情怀，争做奋斗。
8: 给妈妈再念一遍。
9: 180名学生
8: 如4辆大车，
9: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10: 平时拒绝超载。
11: 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我了。
12: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等你的那盏灯。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13: 您说话，各位好，我是陈宇。多儿是东北进出关的核心，这个跑快递的呗，是吧？组啊，这一路上这大车，这个次呢就是沈海高速，大连到鞍山到间段的有大型货车通行。此外呢，像新鲜牛奶，这是属于咱们。那您这个打卤鲜奶升温，品质受损，那你这直接成酸奶了吗？不，像其他的一些非铝通的货物，严格达标。但是下雨了，雨水在路面，它会形成，对吧？你整车的重量是集中在前后2个轮胎，但是你摩托车打滑，你的基本上就是占比非常高，尤其你跑京咖的话，这雨天跑中2-3秒钟，前方啥也看不见了，麻烦。它让你的刹车盘呢，刹车的时候，这个雨天，它会自动调节这个车呢，新手呢，对吧？这些都是缓冲。啊，你作为骑手呢，也没有什么防护品，任何一点这个意外都可能会。
14: 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

0: 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
1: 累了，累了我开车，我疲劳。
0: 交通规则记名。我有包围。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出行平安。
1: 高速
2: 造成雨天行车安全系数降低，首先要做好车辆安全警示用灯光，雨天高速行车。五，减少变道和超车，易水滑现象。行驶中万一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
4: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
2: 正道。
3: 送餐萝莉。
4: 生活到这个社区哈，
5: 不过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6: 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7: 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0: 不熬夜了。妈，
8: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
7: 哎，我鞭策我上课，他就感觉不。
9: 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
10: 正常吗？怎么缓解呢？但是你要是说想减轻这种，是说到了洞口了的急刹啊，减速底补充基础光线，缩小明暗的落差。做法什么呢？提前摘掉偏光的墨镜。墨镜车时候的一些操作呢，长期的用眼状态。1999-024-96，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减弱等原因，需要驾驶人在驾驶过程中交通事故的发生。当施工路段发生交通事故，快速的通过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第一，是第二，熟悉道路交通标志追尾，第四，严禁超车，情况而酿成事故，第六，严禁疲劳驾驶。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台安治疗中收费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2: 回家。
3: 当前开车，您无法到达任。
4: 让我们一起去发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
5: 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他精通。大峪吴家岭隧道首先利用原型了相应的改进，该车辆出厂车辆清洗效果，并于2002
6: 眼神却总是透着坚毅。他说他着自己。
5: 2016年7月，
7: 带领工作室成员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资源的费用改好了一个车道，把
5: 做事成员自己维修打印机捏效果。他为收费站每个车道配备
8: 几件维修故障设备。
5: 三年节约维护资金50余万元。之本溪综合管理站更是运营热泵夏季节能实用的新型专利，目前已经在收费站试用效果出方案，并要求在本溪收费站 C 出入口车道本溪北出入口车气的一半。
7: 这种方式供暖制冷，全公司使用。
5: 来三名从事收费工作的超线员一果一些简单问题，维护员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雨水就灌进的抢修地下室的排水系统。短难题，其发明创新的研究成果不光发热，并永远鞭策着我们该去理想示范，坚持试讲，而我们一个个温暖的印记。

0: 好？
1: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0: 哦，黑的，你的肺呀？
1: 怎么了？
0: 那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
1: 轻松。
2: 齐秦发行第一张专辑《又见溜溜的他》，歌名后来变成了《溜溜的他》。

0: 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高升至盘锦北收费站之间缓行一
1: 公里。吧唧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吃饭都用公筷，
2: 用公筷。
3: 影响时光洪流，让人那样痛苦，

0: 支烟，满一杯酒。喝完一杯美酒，回忆在心里了最初的前调，轰烈的中调。
1: 正好，
2: 车辆换新轮胎，新轮胎更换时最少集中，不疲劳驾驶，不做与驾驶无关的查车况，尤其是车胎磨损程度和胎压。
3: 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
5: 个步骤，
6: 开门就下车呀？
7: 本次行程结束，
8: 安全再开车门，
9: 看喇
8: 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
10: 讲究啊，
11: 是啊
12: 是啊。
13: 嘿、
12: 啊，
13: 中了中了，限量方便。
14: 信用卡余额不足。

0: 骗您钱全款跑，
1: 没见过。
0: 二肥马很新潮，不认识莫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
2: 指向家的方向。在这段即将我们一起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
3: 一起聊的一些事儿。这一到夏天呢，这个开不开空调，但你要说健不健康这个事儿，反正不被很多人都严重的低估了。很多重症 BMI 以及腹部的内脏脂肪影响，当下更可能会持续的削弱。香港大学团队啊发表在国际期刊相当。血流量占心脏输出量几缺血。大量出。空调房间里的人相比长期的晚上就怕着凉啊，就要关掉空调入睡，但你不知道的。专家表示呢，相紊乱人体的自主神经系统，造成我们都知道啊，冷一点儿，孕妇以及高血压、心肺疾病等慢性病，巧用空调的模式，容易出现就是湿度大了，你试感受一下啊。白天25到26比较合适，晚间呢冷空气呢由上而下循环，制冷的时候小时开一次窗，每次开窗10到15分钟就行。天气到底有没有必要开啊？在29度之外呢，其他13地儿都是在中午和午后进行户外体育。开头几乎每天都有雨水的出现，但在这个时候降温的措施，空调必须给我点着啊！好了。

0: 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1: 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问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
2: 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班级横风频繁。一旦发生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
3: 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
4: 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
5: 我们
6: 哎呀没事吧。
7: 哎，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6: 是我
7: 平安，
8: 我是大白菜，今天凉拌大白菜。
9: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
10: 给我也来张纸。
1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
12: 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上。
13: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申请。
14: 阿忠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还有像 APP 辽宁高速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当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啊，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个运送这个小猪是不是啊？就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然后给它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吧？而呢，我们就一定要为其他人。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是下来的时候就必须他得拐个弯给拐走，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哎，一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是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日。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施展日常巡查的时候呢，依托此前呢，是因为酒后驾车啊，已经是哎呀，开的还是货车，你想一个货直接让前方车压根儿是，哎呦天哪，额外的改装，迎面来一辆货车，你可能说。是不是啊？然后他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左右行车的轨迹，迅速锁定了真实交通、智慧交通，是吧？以前有这些人们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后果，他能够，是有些改装灯具啊，它线路有的是还不规范，这个所有人都不按照规则规定来的话，那你说着想着想，让一生的平安，咱们这笔账，我说在辽宁高速上啊。如何快速的打？就是拨打024-96199，然后说明您维修的话，也是点击服务区这个功能班行驶了，查那个处的位置哈。预计等。

0: 路况实时播报。
1: 08公里处占用第三车道及应急车道。
2: 要迈向智慧高效，对于货主而言，效率和对于司机，稳定的货单到代开票，全流程工作台让每一次异常都智能预警，大幅降低，让每一辆货车都满，每一次运输都能享受高速路网的高效管理的货主，期待稳定收益。
3: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4: 请我，我吃不动了，
5: 那打包吧。
3: 别动，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
5: 食。不来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
1: 的服务热线024961999，多我们现在就不再赘述了啊，我们就直接开启周某的报警。说自己呀，轻型的厢式货车呢，从长沙呀，那因为没油而抛锚了。他呢，第一时间自来水还是白开水还是这个矿泉水加洗，就是机器。你猜一猜，它为什么叫做油车啊？咱水吧都不用弄。各位啊，真是咱们就判断，他顶多现在可能说一个机智的，这个不是纯纯害人吗？在那儿。哎，但就像我有的时候，就之前也有一个深信不疑，可能会给您造成非常大影响的一些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不怕晚啊！我跟他一样，我在这个隧道里面呢，那隧道里面不了了，推也推不动，那就算了，好吧，那就算了。然后呢，我们就给他放到车后150米以外的地方，好吧？车靠边，人呢还要撤离，人不能。看了一下这个里程，几百公里，是不是？我算一个问题吧。我点开票历史功能就可以查询开票详情的工作人员来帮您

0: 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 点我点、
2: 哦、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 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
3: 大粥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最大的善意。
4: 电灯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来。没事吧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
5: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0: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学。哎呀，
6: 保平安。
7: 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8: 吕蒙，
9: 爱
8: 你。还
9: 抽出点时间，
10: 咱们降降火。
9: 好，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
11: 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我们的节目哈。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呢，还有像 APP 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大岛山枢纽的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用什么雨伞呀飘伞啊，对不对？不给自身一些这个高速路的一个货车的那个接触面，对吧？而且一旦说要是没固定好，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儿，就我这个教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一旦要是说你这个货物犯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所有人的愿望。

0: 话都能够一站式的帮您来解决，包括上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依法扣留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的一个状态。然而呢，他就是啊，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小车改装过，让这个灯的这个前面就啥也看不着了。哎呀，说为了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灯光装置的这个货车呢，也是责令其恢复原态，或者说状态都没事啊。真的是，我觉得非法改装车灯这事儿呢，确实你自己不规范，对吧？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过载、短路啊。那你说得乱成什么样啊？高速交警呢，还是以赌上一生的平安，咱们这笔账。有人说了，说在辽宁高速上啊，如何快？方法就是拨打024-96199，然后说。
1: 费站之间缓行6公里，交警通知。经因车流量大原因，交警通知。经哈。
2: 我俩最要面子。欢迎。
3: 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
4: 作词人是陈升，他说这首歌唱得如此深情又白。

以自定义中演唱的一首歌，也是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的这种低调一直为人听。很多的歌一听就知道。

慰人心的歌。在2022年，作为唱作人，他希望以最质朴的4秒钟完成了从平静到宣泄。

0: 候你在山南水北的时光里，回忆里的人是一万次的心跳雀跃，想拥抱你。好，距离哪怕晚一点也没有。
1: 阅读生活，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
1: 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
2: 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
1: 一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提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部署落地见效。教育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
2: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
4: 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
3: 直立。北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元汽车。
5: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
3: 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9.6，十五五开局之年，
6: 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贯
1: 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巴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纸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
2: 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县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
1: 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
7: 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
8: 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
7: 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国
9: 农事产品检疫准入。

0: 入的春季，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
1: 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变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人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增，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00亿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医药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
0: 下一步，
2: 方向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00，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一帮到底，不落一人。全国性10.8%，其中太阳能发电1.2%，
0: 教育部今天介绍，木作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装备。
2: 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有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
3: 变成美好现实。有记者问，近日法国，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我们敦促雨情汛情发展趋势，部署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相关总统令正在准备中。
4: 跟进网络部队建设，加强部队训练，摧毁两艘船，并破坏乌克兰北京有雷阵雨。房山大喜，
5: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版的人密密麻麻，不少家长呢，索性就带着。数据显示，溺水已经是我国1至14试拍形同虚设，也勇屡禁不止。

0: 方解读。
1: 稳住就业就是稳住千家万户的底气。上半年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
2: 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动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就享服务，
1: 找到了娘家。接下来还有单位开展实训锻炼，学习求职
2: 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就业歧视、培训带、萝卜招聘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
1: 到基层服务两年。人力资源社会
3: 持深学深造等政策基础上，由企业、社区基层等两委班子后备力量培养等
0: 招聘，再到基层三支一扶拓宽城。微信群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突破1.37万亿元板块行情，这套专为长周期
4: 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近9000亿元，授权发明专利超15万，
5: 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
4: 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端芯片课时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
6: 下来，你比如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在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
4: 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
7: 11%，成为资本市场支持落实以并购重组
4: 之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
0: 大牌，到如今的600多家科创企业扎根板。
1: 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
8: 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
1: 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
9: 一下控制房、杂物堆、家具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
1: 和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10: 目前科学研究的
1: 用乙醚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碎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
11: 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
1: 物理防蚊手段
8: 2月龄以下
0: 倒灌清积水，出门前呢做好防护。多角度，而如今北京对共享电动车的态度
12: 生动聊。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前卫站至南票站线024961999，
13: 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
14: 罢工，
13: 长期熬夜
14: 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
15: 都会破防激动，这就是故事。

0: 我们都生活在各自的山谷里，有时候玫瑰鲜艳，但是我们也是充满。
1: 难道你不曾会做一场梦？我们如那样熟悉一下。
2: 生活不仅是柴米油盐的琐碎，还有勤
3: 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4: 被情绪主导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糕，
5: 其实就是不断学会克制，我会受到限制，学会填为以后的生活焦虑，做生意走到要闹离婚的地步，由于欲望太多，被欲望牵制的人生，哎呦，他感觉这天上掉馅饼了，说我的帮的一脚反倒掉落了半桶性线的。我们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情感，把握节奏。你回信了吗？而乱了章法

0: 日复一日，渔夫耗费着生命在等待，是痛苦的来源。人不近女色，师父，你为什么又犯了无尽的担忧和恐惧，使我们的身断舍离中有一句话深得我心，与自己和解，必将遇见和舞台上想要的东西太多。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情绪不稳定能有多可怕呢？居民夫妻俩吵架，矛盾激化，还有的说这对夫妻真的可恨，因为情绪失控酿成悲剧的案例，扭打在一起，怒气冲冲的司机扭打在一起，结果方向盘在一起，是一场灾难。讲述他的故事，刚认识婚之后，他才慢慢发现老公是一有一次小雪甚至下跪求他不要走，一根弦儿，就怕老公什么时候突然爆发，情绪来了谁也挡不住。因为情绪的开关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臭骂了一顿。所以我们不急不躁地解决问题，而当你能控制好自己的，我们顿时表示无比佩服，任凭刀锋剑雨也再借影响产生情绪，本来也无可厚。当你意识到情绪处于爆发的，或者投入另外一件事儿来转移住情绪化的根源，进行自我心理疏，还是想要宣泄，可以选择呢跟好友吐槽欲望和恐惧。
1: 为什么越是愚蠢的人越是自以为是？
0: 自知之明，弗洛外层和克服自身的弱点，你们说对吗？一字儿。有一次呢，他参加，这对方定睛一看呢，大惊失色，多不是输在自己的能力上，而是心还会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成长，反省是一面镜子，他能拂袖而走。这魏征呢，却上前，但为了自己善于纳谏，换了一套正式的礼服向太宗下拜啊。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反省自己呀、啊。
2: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行。
3: 我是李白，当年
4: 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发，
5: 李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
6: 当我们夸赞一个人有格局的时候，通常以打击，得其大者可以引头称赞的想法，那么这个是格局不够了，也是一种降维打击。是当你的格局提升，层次提高，什么样的环境遇见什么样的人阶段了。第一个阶段读万长久，所以想要提升自己的阶，其次是技能类的书，它能够帮助我们实践。第五类就是历史类，要敢于走出舒适区，力大来的。当然经历只是去看待他人，不会因为小事即换位思考，不让人难堪。有时候啊，高人的一句话，当然了，高人是否愿意为你，我们一定要谨记，迎回更好的自己。到第三个阶段依次进行，我们完全可以刻意的去一些地方旅行，都可以修炼我们自己，定力来给我们指路的。所以呢，
1: 沟通，
6: 有人告诉我说，大部分到什么样的老板能够聚集到更多的优，一系列的追问和羡慕之后，人们从组织理论上讲啊，我们可以概括专业人士的引入，这个阶段的组织呢呈现。第四个阶段就是持续发展，引进职业经理人能够获得更好的人的组织结构，依然会带来非常多的经理人去沟通战略，提供资源，以便面临的三个困惑，分别是企业就是企业，企业家在企业中所衍生物。但是很多创业者认为呀，经理人我随时准备走人，打开中扮演的是什么，我的使命是什么，我的过业绩来评价，以效率为中心。对于职业经理人的物质报酬呢，具有你人切身利益的需求。绩效目标是什么呢？在不同的公司也许会有效率的与绩效挂钩的物质报酬，有
1: 大气必有福气。
6: 什么是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人容常人所不能容，竟谁更厉害，此话传到了蔺相，不是给了敌人机会吗？此话被连，待人宽一分是

0: 福，立即积攒福报，人生之路也是遇事便沉沦其中，只会压乐天派。他可以把生活过得有滋补的绝世美味东坡肉，他家祸福相依，万事万物都是拥有苏东坡式的豁达与乐观。有一位老和尚下楼梯时不小心，曹和尚得知真相后瞬间感到了，只有真正的放过自己，凡所以做人要大气，对淡定从容，遇事不慌。亲爱的朋友，余生让我们，
1: 但是却不能任由欲望填满自己的内心。
2: 以生活角度出发呢，我们也需要物质的枷锁之中而不自知。之后啊，一定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后来啊，她的婆婆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并且呢还夸赞女儿的言行举止，并且杜绝一切的贪赃枉法之行径。当时很多人进京
3: 南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
4: 今天是周末，
5: 爸爸，
4: 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
6: 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我们在这里等您
4: 重逢。
7: 今天要和您分享一篇文章，那何事最煎熬？佛魂，副总越来越棒啦，来点掌声等默契互补，让冷漠的卖货直播经常不像李佳琦和小助理一样，不知道人更近了，未必不是好事情。有人会给你发新消息，也有人他觉得你们俩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然后花了很久的时间才真正接受，但是分别如期而来，直到我们都各自成立了家庭累，然后婚礼散去，你却失去了要还回去。但那些在一起，所以如果有人突然从你的生命中消失，堕落的天才数学少年查克面对枯燥到一眼可以看到头的生活，他知道多，但我很清楚

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成年期交往中受了委屈，很多时候的理解也是对自己的成全，在一边不说，吃完饭还带回来沾满酒了吃。后来才知道，经理刚刚从你多了一份理解。不知道你是不如多一份理解，少一点调向晚被林湘的粉丝逼迫当众词间找戏，没想到制片人是曾经和他又是这样起起伏伏，一天一个样，会对你和颜悦色。可是当你跌落低，很多时候比起关系一般的人，那些曾经和穷有什么不懂的，这个同事也愿意教他。同事老板对小琼很满意，当初还曾经对我的帮助，只不过我知道也伤神，有些人看清了就好，能对错。而成年人的妥协，一半是对自己说一句算了。

0: 人最大的荒唐是
1: 问遇见垃圾人怎么办，有个质量也决定了你的人生高度。周瑞的记者，他家楼下有一个烧烤摊，非但没有收敛，反而趁着酒劲超垃圾人，伤害了你，触犯了法律，反而会给自己惹上一身麻烦。朋友跟他讲道理说，尊重公共秩序，为什么就是听不进去？这世上还有两种处理方式，第一种是忍一时。
2: 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
3: 焦急地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4: 哥，也可以带档收油滑行，用发动机制动，
5: 会原样了。快走吧。
6: 好，谢谢你们。
1: 多远，
7: 路途多远，
1: 这里始终为您
0: 感动。你们穿越人海，来到彼此，
8: 就像过一辈子。有的人操几年，无论对方提什么过分的要求。你说，当一个人不图你的原谅，你的小错误的人，是因为他正悄悄喜欢。有些人只能各安天涯，是别人朝思暮想却无法得到的宝贝。

0: 实不需要太多的条条框框，就像这句，
1: 喜欢一个人是更多的是在柴米油盐当中一起分担一片刻。过去的时候，在这个容易失去的时代，我请

有一句话说，一念起。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为了这样或者这样的。爱一个人是愿意为了他变，牵动你的情绪，成为你的牵挂。

0: 你别再假装坚强，其实你心里
1: 有跟我说，一个人久了，习惯上了。70年的日子里，你一个人想办法，一个人留下了这么多痕迹，也会忍不住。其实你心里也很累吧？照亮回家的路。

0: 这都
1: 十二点整。
2: 经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3: 那你们快点呀！
4: 吉米，
5: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
6: 听友们，大家好，车和票子一起收听。
7: 新年伊始中，还有一位是同一个宿舍的好兄弟，和我们一样，他们相遇在彼此渐以后，渐行渐远。时光无法回溯，我们很难探对也最为火热的赤子之心，且快乐着。可惜这样的时光很，两人重逢在朝堂依旧热络。他的确才华横溢，但是他对权力距离也越来越大，能密切交往的友谊只可共青春，而不足以共。那还没走多远，就碰上了一个难题，还冒险度过，并且在绝壁上惹能杀人也。恰逢王安石变法，张道的那一部分。有人说是这辈子最大的命运转折，也是他刚蹲。但是就在出现，被看作旧党的代表人物，看着张敦冷酷的身影，格乐观不假。

0: 日依旧还是那个温和豁达的苏轼，可他的身边再也不会出现那个就变了。个人专心走个人，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那便散。
1: 欢迎收听。
0: 新年伊始，我们听的最。曾经我以为友情会一样，他们相遇在彼此最美好的年，渐行渐远，无法回溯。我们很难探究两个陌生，风起于清平之末，浪成于三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他就会更加拼命。所以越高，然后彼此间的距离也越可共青春，而不足以共成长。林绝壁万仞，暗甚狭。和张敦、苏轼到此一游，他人也。一个将生命大逢王安石变法，张敦义无反顾。最让人唏嘘的就是，我把你当作为最大的命运转折，也是他和张敦有。但是，就在苏轼以为被看作旧党的代表人物，张敦从我来海南，忧觉无四邻。但是他的真实处境，可没有会成为一生的宿敌。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三观。我们不知道苏轼收到这封信时的心，但以往者更说何意，应致富的青年。有些人一旦进入森林草丛，成长的本质不是向好，而是变
1: 自己。下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欧阳修。
2: 烦请老伯开门好吗？请先生先对。老兵不定高度，人生笑到最后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好在母亲处成人。年幼的他心中有个梦想，身影心有不甘的欧阳修决定外出游学。想起作家大兵说过，读书的韧劲儿，欧阳修先后在史学、经虚有的思节朋党罪，将范仲淹一封公开信谴责高若纳不以奸朋之嫌，将欧阳修留发为翰林院学士，成为皇帝的禁书也不妥协。为打破这个僵局，更宋仁宗被气得咬牙切齿。
3: 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
4: 最大的本事就是慧眼识人，而出风头，不懂装懂，
5: 却给自己种下苦果。少平，
6: 你有什么脸好哭？全程当妈时间越久，越难按不得而知。在现实中的条件式教育，在父母与子女子是父母的魄力，还被爸爸这样放纵着长大的李芊芊，悄悄托邻居帮爸爸介绍女朋友。于一个普通人而言，指出孩子更像是有生命的森林，放在第一位。对于无条件的爱，其实就是爱孩子的隐藏条件。都爱你，我愿意与你一起去面最引人注目的女孩，除了幸福的李芊一条更容易走的路吗？对此，在女儿成长的过程中，他们迫于现实，这四个字透露出来的是他人。哪怕父母不懂自己的爸爸去哪儿的两个女孩森蝶和黄豆，人上得了舞台，入得了厨房，坏没有模板，在自己的人生里总盼望着孩子能快快长大，能够孩子要独立，这就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归爱。
7: 值得嫁，有一个高赞回答是，一节目做家务的男人大火，其中比较有缘父子俩没有搭过一把手，还要求是言辞把所有家务推给妻子。我他的心就像灶堂里冷却的炉火，在一个家里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就没有想过要一起做吗？我就活该这样做，一语中的。女人做家务并不你洗衣我拖地，你抱孩子我逗乐。继孙俪不太擅长做家务的事儿，黄磊与金好男人从不帮妻子做家务，也洗衣做饭带孩子，这些彼此都舒服的方式一起生活。从
1: 穿人心值得一看，那就让我们
8: 一下而言下无语，你不需要我带那个人长得和观音一模一样，丝毫不二感悟。佛曰，如何羡慕鹦鹉安逸？二鸟便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转过，老和尚便主动背该女子为了女人。老和尚叹道，开水生活到一半时发现柴不够，行囊不如抛掉一些外物，专注斟满流水，枯木亦可再逢春。大叫，你要是再敢用胡萝卜当鱼饵，我就活的人不厚道。 同时出了一道题。

0: 一幕。老大臣说他有办法。老臣说第三个金人最有价位。
1: 珠光宝气，在饭店里游玩后不久，他的座位上又来了一位女性，是没有要求顾客自己收拾座位的，失去的最深处不可分割。一个人的修养往往不是体现在他的小伙立刻跑过来站在后面挡一把夹住，不由分说就拍照，而是真的把别人放在心上，是说原来你是为了众人才点灯，多下功夫，多一份心，并不是做乘电梯时为后面的人按住开门键，怀谦卑与善良，给别人温暖，还在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上，却总在
2: 人这一生，
1: 人呀，就这样会行动，控制自己的饮食。
3: 024961999，
4: 追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和生命一同奋进，因为家人所以值得。
5: 我自编自导自演一场戏，戏里没有收到回复，于是又多少会觉得

0: 这个被我依靠。
1: 六事故原因，交警通知，阜通高速目前。
2: 伪装总会回忆。
3: 又敲着棋子，等候迟迟。忽如一夜，在诗里。

会。爱一个人很简单，即使不只能学会去爱，学会感谢，希望让你遇到我。非常喜欢这。

0: 是奶茶刘若英的一首《飞行中的思念》。
1: 北京时间，
2: 蔚轮开子夜。
3: 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4: 嘿嘿，真……
5: 你可得注意，大货车容易……
4: 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
6: 到黎明，心中有歌，眼中有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程璧的演绎。

0: 府23公里处木齐至上家河收费站之间抚顺方向主线截流，抚通高速。
1: 明月高挂，萤火翻飞，染的荷花在暑气正盛时，为人节就会着轻薄纱衣来消暑，走动时犹有微风吹拂般，煮酒洗十八晒等工序，最终成人们将湘云纱与当下的时尚风下美景品质。

0: Time 由生动辽宁畅听出行方向主线分流阜通高速木樨站附属。
1: 这不是天气太热吗？温度
2: 度消暑才能健康愉快地度过炎炎夏，都需注意适度才行。冷饮可不要空腹饮用哟。解暑的关键其实
3: 天气这么热，你不会是中暑了吧？
2: 冷水毛巾敷在病人的头部和颈部，可千万别盲目买止泻药，应该找专业。
3: 要不要试试这一款夏日特供的如意养生
2: 了？在这款茶中，薏仁、茯苓
0: 火遍五湖四海，堪比煎崔健等人。

0: 的魅力在于他拒绝被定义，既非纯
1: 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
2: 城里又浮夸。
3: 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皇冠，那都是用了。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怎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
2: 空，在暑热渐达，为了避暑，人们除了谈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人们懂得一声响，因而称其为响云，一面乌黑的两面双色。
3: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0: 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1: 天气太热嘛，温度越低越凉快啊。
2: 愉快地度过炎炎夏日，空调、冷饮，而任何消暑方式都需注意适度才行。解暑的关键其实在于补水，及时饮水。
3: 你不会是中暑了吧？咱们快去阴凉处。
2: 中伏前后，说起伏天的常见病，遇到了腹泻等情况，可千万别盲目买止泻药。
3: 特供的如意养生茶，茶如其名，
2: 生茶就派上用场了。在这款茶中，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下，魏伦开子音。
2: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这万幸了。
3: 车辆路上遇

0: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
1: 火照空时，大暑盛夏万物长，赏荷正。自汉代起，人们在盛夏时节身着香云纱之路，香云纱走出国门与世界中，彰显着时代风貌与中。
2: 差一步的距离里，默默的思念。不愿

0: 胡夏带来《你好，灰姑娘》。
1: 熬过梦里空荡荡的城市里，
2: 时间四点整，
3: 是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线。
4: 堵啊！哎，这不是天气太热吗？温度。
5: 考验虽然如此炙热，但只有适导致身体不适，而任何消暑方式可不要空腹饮用哟。解暑的关键其实。
6: 天气这么热，你不会是中暑了吧？
5: 气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另外，腹泻等肠道疾病同样高发于医师诊断开药后再服用药物，以免
6: 如意
5: 健脾渗湿。菊花、金银花清热。
0: 华为少年击剑更吹箫。

0: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
1: 正浓，清凉栖身。
2: 考试可以从头再来，可安全无小事啊！
3: 哎，还有长发女生开车前得扎起头发来。
1: 鲁相会的《也罢》是一首细腻而。

0: 在这首歌曲中，歌手用细腻的
1: 看到一千个盲目的
2: 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3: 夜空。在暑热渐近，为了避暑，人们除了因地制宜制衣避暑，嘎的声响，因而称其为享誉软黄金。在古今天物的生存哲学
0: 就在脚下。

0: 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
1: 哎，这不是天气太热吗？温度越低越……
2: 考验虽然如此炙热，但只有适度时身体不适，而任何消暑方式都需吃。至于清热解毒的绿豆汤，可
3: 头晕，心跳也有点快。
2: 宜至阴凉通风处休息，同时用冷水过久的食物，适当喝些淡盐开水等。
3: 该怎么办啊？
2: 要不要嗜睡？还表现出头发多油，肢体主动起来，让如意养生茶给你称心。
4: 喜静尘世千华带你。

0: 无观察力的音乐作品之一。美好的时光总是稍，
1: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2: 应荣华，陈，天地
3: 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还在咿呀学语，
4: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
5: 姨妈，
3: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6: 爸是。
7: 亲爱的听友们，我是子瑜。
8: 没有及时的撕掉。可能这些甲醛已经悄悄地就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了，因此，20。
9: 可是很多人都会说，等幺，52岁突发胸痛1个小时，他们现在或者唯一的方法就是躺平或者坐好了，不要乱动。当我们心脏骤停的时候，分2种情况：同时啊，其他工作人员赶快将停车了、除颤器大大的增加，越是耽误1分钟，那么你去抢救。最后，啊，持续抢救了，发现了血压高会降压，心电图做出来以后，哦，发现心脏。这些时间加起来大概需要30分钟到40分钟。发病1个小时以后，我觉得病情加重了，让家里给他升压，血压高可以给他降压，去了医院的胸痛中心，启动了导管室，而且总共花费了50分钟。因为要是能车更多顺利的话，那是假设那个患者都没有事情，降压。第二，在确诊患者心肌梗死以后，决定自行开车绝对是不可能的。第四，半道啊，半道患者在车后面，
7: 告诉你这些食物要少吃，
10: 时间不多，有患这个高血压最多2.3反式脂肪酸。其实反式脂肪酸是大量吃反式脂肪酸，是从上个世纪植物油比动物油健康啊，不饱和脂肪血管疾病增多了，增多之后呢，后期他们反现在去超市啊，我们现在又在走人家的老路，标你到那个蛋糕房买一个大蛋糕过生日，张大夫就告诉你，希望呢我们大家反式脂肪酸摄入，但是说白了，老百姓做的相对

0: 如果睡眠时间一旦超过了9个小时，会增加血液的粘稠度。如果说睡眠不足呢，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能够做到晚上10点睡觉，早上睡个好觉呢？那第一招呢，就是目的。因此呢，治疗失眠，药补。
1: 的能力，近期呢发表了一篇论文，得出糖的小老鼠呢却能够完成各种学习任务，杂货店、超市、货问题均有关系，限糖有助于健。
2: 它的表现有哪些哈？那我给大家好，心情不好，吃不下饭，什么叫神经衰弱？就是活得不愉快，不自在。
3: 最近几天呢，血压波动非常大，最高的快速的降下来，它是非常危险的，容易诱发心绞痛，甚至心梗，或者。
4: 难道真的会致癌？许思悦医生，
5: 吃多了蚝油会致癌，导致了很多人他是需要大量的蚝肉的。先将，那么在少量天然蚝油的基础上调和的非天然蚝油，它依然是在玉米当中天然存在的一种物质。因此，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一定不要在高。
6: 其实没必要治疗，你就算用了四联疗法，正常来说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啊，你最科学的方法当然是做一个这个病菌了。那我们认为啊，就是又感染了新的这个3%到5%，其实几率呢不是这么的高。菌的复发呀，并不是和这个菌有关，也不是口传播和粪口传播。什么意思？传播。所以说呢，有2个建议，如果快，尽量呢就是你一盘我一盘，不要洗手的习惯，可能你在门把手上就会达标，那就非常有可能呢会导致啊，在农村啊偏西部的地区，幽门螺旋杆菌，不要让大人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搅屎。
4: 让袁医生告诉你，
0: 有人认为呢，这个睡觉是我们常凌晨3、4点钟醒来，主要跟这类刺激大脑触发苏醒的反应，最终应该做的就是要放松自己的情绪。同时呢，睡眠质量不好，特别是女性更年期快。
4: 36岁男子胸痛不愿就诊，
7: 这个碗筷放下了，去躺在沙发上，家人问他，躺会儿就好了。他妈妈也放下了碗筷，血压啊只有160毫米汞柱啊，就这心电图提示下比导联 ST 段供氧量还高。7:18的时候，导管室已经准备好了，要不然啊，你说他迟打5分钟120，不是，也就是，比如说你的有1秒钟耽误啊。从他的让儿36年后的今天，赵妈妈在
8: 解释刘阿姨这两个问题，我相信好都是1万步，而且1万这个数字在日文当中呢，特别像一个行走的，导致一些运动伤害，所以说1万步这种甚至一些心脏疾病的运动是
9: 那，因为他这种腹泻呢，影响到者综合征。也就是我们肠道的，尤其是在他情绪不好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属于吃的这些食物呢，它就容易出现一个快速。根据你的情况，就比如你是肝，
10: 鸡精吃多了掉头发，还有可能是致癌的提取物。哎，我们再看这鸡精啊，配料表第一的权利，要想生活更新鲜，选鸡精。选
11: 如果慢一点，或许就不是今天这个结局点。有一个外科医生被诊断为腹癌之后，饭端在手里也没有胃口，简单的吃几口，累。啊，怎么也休息不过来，一下子热泪盈眶，要么就特别的容易烦躁。如果持续疲劳的时间超过6个月，
12: 在减肥期间会发现出现了便秘的磨腹部，刺激肠道的运动，木耳、海带、干香菇，水的摄入量要在1500毫升以上，便秘的缓解。但是如果
4: 你详细解答，
0: 最近呢，我们医院肿瘤科扩散，我们右侧的膈肌很容易。但是肝呢，并没有痛觉神经，出现牙龈出血、口腔不清爽、有口臭。中医讲的这个百病之源根在肝脏，让生活回到正轨。此外呢，可以经常喝。
5: 那么有的医生呢，建议他手术；有的医生因为环儿已经破掉了，那么里边的髓核门的后面，如果这个门只是虚掩，那么对这个更多的退让或者是叫代偿严重。从徐医生的经验上来讲，还是
6: 吃了大量的这些治疗慢性炎的清热小梅核似的，有一个异物，咳着不出东西，你越吞咽，你会发现呢，你这个嗓咳不上来，咽不下去，就出现这样的表现了。那如果说再严重一点，它不光气机呢，这个肝郁气滞，那你会出现呢各种胀痛、胀满，食欲也很差，意识很多的人呢，它是属于第二种，就是不光视觉。
13: 况实时播报。
14: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13: 明月高挂，萤火翻飞，荷花在暑气正盛时为人们带，就会着轻薄纱衣来消。

暑，抖动时犹有微风吹拂般，九洗十八晒等工序，最终呈现在古今的传承和发展中人文哲学。何以消？

0: 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1: 空调温度调18度啊，
2: 哎，这不是天气太热，
3: 但只有适度消暑才能健康愉快，和消暑方式都需注意适度才行。暑的关键其实在于补水，及时饮水。
4: 不会是中暑了吧？咱们快去阴凉处先休息。
3: 伏前后，说起伏天的常见病，你一定是病同样高发于夏季，要想防患于未然。
5: 真的吗？那我必须要品尝一下。
3: 花清热，赤小豆利水消肿。甘草
6: 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
7: 暴雨、强对流、高温三重
0: 时节，周四夜间起降雨又会渐渐
7: 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15/5国安局险担当，
0: 十余台防汛抢险巨无霸
7: 一网，即打造高质量国家综合运输通道，深化行业体制改革。
0: 我国航司运营国际定期航线总量
7: 安列从烟台港驶出，这是全国首趟
0: 和厦门港海天码头，标志着厦门港斯洛加和地区的150座港口，其中厦完成投资630.1亿元，超时续载扩建临时用地3个工作日获批。黄冈
7: 乘飞机是不少家庭出游首选，
0: 地舱旅客免费随身携带行李的尺寸专是乘20厘米，常见的20寸行李箱。
7: 通过拆分行李、餐食等项目，降低经营者责任等问题。
0: 从20寸行李箱到付费否透明。合同责任是否公平？消费者
7: 三省一区多市联运发展联盟相关单位通达欧洲腹地约18天，打造出
0: 将加快推进水毁隐患排查收尾工作，水利工程防洪抗灾蓄水保供能力。
7: 救援部门出动549个联合检查组，自行车、生命通道两类隐患常态化
0: 使用停滞，司机焦急不已，值班站方式方便其后续还款，用信任化解死。
7: 一边安抚车主情绪，一边从巡查车安全后目送车辆驶离。烈日下，
0: 旅游协同发展，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
7: 中甲联赛，大连昆城队对阵苏州东吴，江水路两侧为禁停区，途经车辆
0: 两地公安交警启用清源草市公路超实时推送至检测点拦截，全程记两地连管。
8: 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
9: 大家好，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务不出那专员冯子彤。务知识储备、积极进取、开拓企业竞争力等方面富有很大意义，
10: 为锻炼的机会，勤学苦练业务知识。
9: 在工作中，冯子彤认真履业务及银行账户管理等日常
11: 是深深镌刻在日常工作中。
9: 冯子在职业道德的驱动下，冯子彤心中早已形成高尚的职业操守，
10: 完成他
9: 当常年工作的哭自己说的话，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
10: 让我倍感温暖。
12: 冯子彤是
9: 也让冯子彤在工作中收益良到了不开心的是，冯子彤总是会出路边停车场发行推广，开始根本没有人相信他，觉得看起来在强大的压力下非但没有力保障，足不出户就把问题解。
10: 工作凡事杂事多，日常工作中饱肚子，累了就站起来活动，又进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9: 考试和竞赛活动，在20